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创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AI 人工智能长句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

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
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

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创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00%。

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

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一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9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

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
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

力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
截至目前，京东秒送

前置舱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舱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舱，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
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

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 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 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A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 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 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

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

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九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要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
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 31.6 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
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

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

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物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3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

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0。

1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向智能。

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
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

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

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九月二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九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九月二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九月二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九月二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九月二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九月二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2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

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宫崎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
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

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当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

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

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

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 70%。首批五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 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七成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 3.4 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 36.74 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 31.6 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
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

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
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

标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
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
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
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二十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
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 31.6 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 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 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
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美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
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

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

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
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

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

林新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
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

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
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二十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
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

287元，其中约七成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

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
随着

架 A321 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乘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
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
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九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九月二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九月二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九月二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九月二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九月二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
三十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

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 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

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

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三十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0万。

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
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

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AI 人工智能长句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

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

切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2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
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

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

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

估达到150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
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

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
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

据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物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乘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
9月2日，央行公布

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

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

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
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

二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
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

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

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
首批5G

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 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七成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
九月二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九月二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九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

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0。

引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

方包括 PLOD 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 70%。 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 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 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
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期

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

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

1,275辆，奇瑞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3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
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

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9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9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

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物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7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

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7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7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
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

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

饰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是 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 3.4 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 36.74 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 《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 31.6 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 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 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
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
随着一架 A321neo 于八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九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
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
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 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七成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 3.4 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 36.74 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 31.6 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

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9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势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九月二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九月二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
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

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九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0.1%，核心 CPI 环比为0.2%，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可控。当前美伊冲突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原油价格、美国通胀压力上行风险尚存，但预计整体美国通胀压力可控，维持今年九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华泰证券发布策略研报称，资产配置上，市场正从扩张叙事转向兑现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再定价，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关注产业端是否有新的催化和订单验证，以及九月 FOMC 会议表态，建议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
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 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 3.4 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 36.74 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 31.6 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
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中金公司发布九月行业配置研报称，把握景气线索下的结构性机会，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自下而上关注。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进展仍然相对偏缓，需要进一步观察。中信证券研报称，美国七月 CPI 环比增速录得 0.1%， 核心 CPI 环比为 0.2%， 均符合市场预期。七月美国 CPI 环比小幅上涨，主要由核心商品项环比反弹和核心服务项增速回升推动。同时，能源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部分抵消了通胀上行压力。七月美国 PPI 同比增速延续回落，整体美国通胀预期上

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项。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
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

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九月二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

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脐橙股权投资，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脐橙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

因银行认购永越，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 9月3日，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 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 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 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 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 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 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96亿美元，因银行认购永越，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 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 9月3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1%，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

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9月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

由兴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兴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

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
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
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

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

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九月三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九月三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九月三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九月三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九月三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九月二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九月三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九月二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
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

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

Switch 二平台续作《卧龙二》，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
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

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
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
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成立。

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蓉，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蓉，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

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

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 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2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 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 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 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 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兴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 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 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 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 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

示，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 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 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
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波音当地时间9月2日宣布向卫星通信公司 SES 交付 O3B Power 星座最后三颗卫星 F11、F12 和 F13，标志着该项目首批13颗卫星星座完成交付。这三颗卫星计划于9月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发射，预计经过升轨和初始化后，于2027年年中投入运营。O3B Power 运行于中地球轨道 ，MEO 可为政府机构、移动运营商、航空公司及邮轮等提供低时延、高吞吐量和专用带宽的连接服务。9月3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办。本届大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宜宾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承办。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的重要平台。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宜宾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上半年，宜宾市动力电池规上企业完成产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42.6%。预计2026年动力电池产量将达到220GWh，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9月3日，国家标准智能计算超算互联网平台应用封装要求计划号2026-3483-T469启动会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写分工与后续征求意见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算网应用封装将由国9月4日美国8月失业率数据公布，9月4日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据公布。国航将于9月4日开通北京布加勒斯特到萨格勒布航线。9月4日，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在广州举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美国8月失业率数据公布。9月4日，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据公布。国航将于9月4日开通北京布加勒斯特到萨格勒布航线。9月4日，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在广州举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美国8月失业率数据公布。9月4日，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据公布。国航将于9月4日开通北京布加勒斯特到萨格勒布航线。9月4日，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在广州举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美国8月失业率数据公布。9月4日，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据公布。国航将于9月4日开通北京布加勒斯特到萨格勒布航线。9月4日，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在广州举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美国8月失业率数据公布。9月4日，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据公布。国航将于9月4日开通北京布加勒斯特到萨格勒布航线。9月4日，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在广州举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美国8月失业率数据公布。9月4日，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据公布。国航将于9月4日开通北京布加勒斯特到萨格勒布航线。9月4日，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在广州举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4日，美国8月失业率数据公布。9月4日，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据公布。国航将于9月4日开通北京布加勒斯特到萨格勒布航线。9月4日，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在广州举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
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2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
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

主办，宜宾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承办。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的重要平台。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宜宾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上半年，宜宾市动力电池规上企业完成产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42.6%。预计2026年动力电池产量将达到220GWh，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9月3日，国家标准智能计算超算互联网平台应用封装要求计划号2026-3483-T469启动会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写分工与后续征求意见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算网应用封装将有国家标准，将涉及应用封装类型划分、命名规范、编制及测试流程等方面内容。据了解，该标准由曙光牵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之江实验室、郑州大学、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为参编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9月3日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业规模上，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1至7月，动力电池装车量达410.2吉瓦时，规模引领优势进一步巩固。9月3日，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介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9月3日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多元路线分层适配，下一代电池加速落地。短期看，液态锂电池仍是主力产品，性能持续迭代。中期看，液态锂电池加钠电池加半固态电池三路线并行格局持续演进，钠离子电池将替代部分低端锂电池市场。长期看，全固态电池普及取决于产业链成本管控。9月3日，据央行官网初步统计，2026年两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62.2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97.98万亿元，同比增长6.6%，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2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9.8%，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43.86万亿元，同比增长11.8%。金融业机构负债为514.48万亿元，同比增长7.9%。9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政策法规标准为主要抓手，持续完善动力电池治理体系，完善动力电池技术标准、检测认证标准，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新政策，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范盲目建设和非理性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公平竞争产业新环境，同时加强动力电池向新领域、新场景扩容，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9月3日在四川宜宾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会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支持上下游的各方力量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锂金属电池等技术，加快新材料体系、新工艺结构等研发应用，协同提升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安全、耐久等性能，
将进一步强化标准引领，加快动力电池安全性能、循环寿命、碳足迹、回收利用等标准的制定。9月3

三日，电韩国国有电力公司韩国电力正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洽谈一项数十亿美元规模的电费预付款计划，以筹集资金建设新半导体产业集群所需的电网。根据目前方案，三星电子将预付20万亿韩元，SK 海力士预付5万亿韩元，合计25万亿韩元，约相当于未来5年的电费。韩国电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大规模电费预付款制度是急需扩建电网的企业与需要投资资金的韩国电力相互满足需求的一种机制。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
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

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波音当地时间9月2日宣布向卫星通信公司 SES 交付 O3 Beam Power 星座最后三颗卫星 F11、F12 和 F13。标志着该项目首批13颗卫星星座完成交付。这三颗卫星计划于9月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发射，预计经过升轨和初始化后，于2027年年中投入运营。O3 Beam Power 运行于中地球轨道 ，MEO 可为政府机构、移动运营商、航空公司及邮轮等提供低时延、高吞吐量和专用带宽的连接服务。9月3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办。本届大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宜宾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承办。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的重要平台。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宜宾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上半年，宜宾市动力电池规上企业完成产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42.6%。预计2026年动力电池产量将达到220 GWh，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9月3日，国家标准智能计算超算互联网平台应用封装要求计划号2026-3483-T469启动会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写分工与后续征求意见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算网应用封装将有国家标准，将涉及应用封装类型划分、命名规范、编制及测试流程等方面内容。据了解，该标准由曙光牵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之江实验室、郑州大学、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为参编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9月3日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业规模上，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1至7月，动力电池装车量达410.2吉瓦时，规模引领优势进一步巩固。9月3日，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介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9月3日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多元路线分层适配，下一代电池加速落地。短期看，液态锂电池仍是主力产品，性能持续迭代。
中期看，液态锂电池加钠电池加半固态电池三路线并行格局持续演进，钠离子电池将替代部分低端锂电池市场。长期看，全固态电池普及取决于产业链成本管控。9月3日，据央行官网初步统计，2026年两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62.2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97.98万亿元，同比增长6.6%，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2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9.8%。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43.86万亿元，同比增长11.8%。金融业机构负债为514.48万亿元，同比增长7.9%。9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政策法规标准为主要抓手，持续完善动力电池治理体系，完善动力电池技术标准、检测认证标准，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新政策，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范盲目建设和非理性竞争，推动形成优质桥贷款。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

表人王名望，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波音当地时间9月2日宣布向卫星通信公司 SES 交付 O3 Beam Power 星座最后三颗卫星 F11、F12 和 F13，标志着该项目首批13颗卫星星座完成交付。这三颗卫星计划于9月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发射，预计经过升轨和初始化后于2027年年中投入运营。 O3 Beam Power 运行于中地球轨道 MEO， 可为政府机构、移动运营商、航空公司及邮轮等提供低时延、高吞吐量和专用带宽的连接服务。9月3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办。本届大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宜宾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承办。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的重要平台。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宜宾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上半年，宜宾市动力电池规上企业完成产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42.6%。预计2026年动力电池产量将达到220GWh，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9月3日，国家标准智能计算超算互联网平台应用封装要求计划号2026-3483-T469启动会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写分工与后续征求意见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算网应用封装将有国家标准，将涉及应用封装类型划分、命名规范、编制及测试流程等方面内容。据了解，该标准由曙光牵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之江实验室、郑州大学、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为参编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9月3日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业规模上，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1至7月动力电池装车量达 410.2吉瓦时，规模引领优势进一步巩固。9月3日，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介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9月3日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多元路线分层适配，下一代电池加速落地。短期看，液态锂电池仍是主力产品，性能持续迭代。中期看，液态锂电池加钠电池加半固态电池三路线并行格局持续演进，钠离子电池将替代部分低端锂电池市场。长期看，全固态电池普及取决于产业链成本管控。9月3日，据央行官网初步统计，2026年两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62.2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97.98万亿元，同比增长6.6%；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2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9.8%；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43.86万亿元，同比增长11.8%；金融业机构负债为。